这是由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民向世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我本来很高兴再次通过印度尼西亚之声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在忙碌了一天之后，现在让我们稍作放松，一边休息，一边了解印度尼西亚最新资讯，一起喷带为您精心准备的精彩内容。喷带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 Persona Indonesia 印尼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一起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现在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由 Nova 主持的新闻报道。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印度尼西亚总统帕拉波苏比安多称，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东盟杯决赛中战胜泰国具有历史意义，只可能表示之印尼首次在国际足联赛事中夺冠。11月5日，国家元首在雅加达孟加拉体育场观看比赛后，对印度尼西亚球员为赢得胜利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欣喜和感谢。
2: 我们心怀感激，我们为球队的拼搏晋升感到自豪，他们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我认为这值得骄傲，也树立了一个榜样，展现了永不放弃的精神。我们终将成功，这可能是我们历史上首赢的国际足联比赛。帕波苏比安多总统与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共同将2026年东盟杯冠军奖杯授予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队长 Gavin Dix 作为胜利的象征。印尼在点球大战中以4-2击败泰国，夺得冠军。之前两队在加时赛中战争2-2。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在第84分钟由 Dean James 首开纪录，泰国队在第86分钟由伊克拉斯三龙扳平比分。加时赛中，泰国队在第111分钟由比拉多尔查穆拉拉萨姆再次取得领先。印尼队在第114分钟由 Elgan Bagot 再次扳平比分。在点球大战中，四名印度尼西亚点球手分别是 Gavin Dix、Dean James、Elgan Bagot 和 Sain Padinama 成功发入点球。印度尼西亚工商会观众主席安尼亚巴克里表示，能源转型不再仅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而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竞争力、能源安全和产业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他认为，印度尼西亚拥有吸引全球23,000亿美元能源转型投资的巨大的潜力。印度安达拉通信社报道，11月5日在其声明中，安尼亚巴克里指出，尽管地缘政治局势不明朗，某一个区不断变化，且人们对能源安全日益关注，但能源转型领域的投资机会依然存在。他补充说，这些机会对印度尼西亚也意义重大。研究估计，到2050年，印度尼西亚实现
1: 净零排放的道路将创造高达38000亿美元的投资机会。阿尼迪亚巴克里还表示，印度尼西亚拥有雄厚的资本势力来抓住这些机遇，这里现在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电动汽车、电池生物燃料和地热等等产业的发展等等方面，他强调了政府与私营部门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安尼亚巴克里还强调，印度尼西亚工商会馆将继续倡议以你一体化精神，将政府、私营企业、投资者、金融机构和国际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共同支持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印度尼西亚国会目前正在审议工业计划案，以加强国有多达175个工业区的管理。10月5日，国会前往西加瓦省噶拉旺的米特拉噶拉旺工业区进行考察并收集意见。负责工业事务的国会第七委员会副主席艾菲达努桑迪表示，工业区的管理将显著影响印尼国家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希望确保最终通过的法律能够真正有效运作且是可信，提供法律确定性，并能够提升印尼产业的竞争力。在这次考察期间，印度尼西亚国会还参观了中国中兴设备公司旗下的一家工厂3亿印尼，并收集了业内人士的意见。3亿印尼公司副总经理桑杰沙姆达萨尼表示，他希望该法案草案能够惠及包括工业界在内的所有各方。我首先希望印尼国会能够邀请商界人士参与，听取他们的意见。其次，希望国会能够采纳商界人士的建议，以便执行法律未来能够惠及政府、企业和地区。国会正在讨论工业区法案，旨在规范工业区，因为印度尼西亚目前尚无专门针对工业区的法律。目前工业区的管理主要依据2014年第三号工业法。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 Indonesia 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十月五日晚上，印尼国家驻酒队在2026年国际珠联非法同盟被决赛中击败泰国队，夺得冠军。这场决赛在雅加达塞纳扬的格鲁拉本加诺做地狱场主行。印尼国家足球队最终通过点球大战追逐胜负，双方在120分钟的常规时间内战正二比二平，最终印尼队在点球大战中以4-2战胜泰国队。李世行夺得首届非法同盟杯冠军，胜利的喜悦还伴随此全场观众齐声高唱《我的祖国》《丹拿爱国》，大约引万名观众和国家队队员一起合唱了这首经常在本加罗地狱场足球比赛总演唱的歌曲。今天我想为大家播放《我的祖国》《丹拿爱国》，请欣赏萨那萨诺演唱《我的祖国》《丹拿爱国》。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Ini runu teming remingian. Pemimpin yang baik adalah yang memahami kehidupan bawahannya. Iksaka Banu dalam novel Sang Raja. Iksaka Banu ceng iwe yu siu de ling tau ze hui liao jie xiao shu de sheng huo. Iksaka Banu Sang Raja xiao shuo.Iksaka Banu 是一位印度尼西亚作家、漫画家和广告从业者。他于1964年10月7号在日惹出生。他的作品以印尼历史为背景，有几章章描写和书东印度群岛和殖民时期的故事。通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历史不再仅仅是黑白分歧，三恶二元对立的。他曾荣获多项奖项，包括并且小说《Semua untuk India》荣获 Kusala Sastra Katulistiwa 文学奖。他的作品《Teh dan Pengkhianat》差异版作荣获2019年语言机构文学奖，并在这荣获2019年 Kusala Sastra Katulistiwa 文学奖。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才了解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各项信息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的天气情况。根据印尼气象气候一体九五力具有次总体来看，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以晴天多云至小雨天气为主，不过部分地区的听众朋友仍需注意，降雨强度可能有所增强。亚吉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廖裔、温丹、西州瓦、西加里曼丹、中巴布亚和巴布亚等地区可能出现中等强度降雨。与此同时，还数晴地初步地区可能出现大雨，是特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降风点气。在入侵气别方面，巴布亚山竹五季可能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此外，北马鲁古、中苏拉维西和西努萨等加拉等地区也可能出现强风天气。
1: Voice of Indonesia。
0: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RE 官方的网站 rre.go.id。访问 rre.g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近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你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你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RRE 的流行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Nadine Amiza 演唱的《Sorai》欢呼。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Nova 为您带来的特别广播传递。
1: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浙江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浙江投资工业化和产业伙伴关系是印度尼西亚加速经济转型、创造新增长点的关键基础。这一观点是2026年中国与东南亚高等教育与产业合作论坛的讨论主题之一。10月4日在巴厘岛古拉古拉经济特区举行的论坛汇集了来自印尼、中国和东南亚的各方代表，旨在促进高等教育、产业、创新、能源和区域互联互通等等领域的合作。代表经济统筹部长、印尼国家经济特区委员会代理秘书长阿里姆多波辛波伦强调，巴厘岛古拉古拉经济特区是发展印尼与中国在科技和产业领域合作的战略要地。该特区旨在支持人工智能、数字开发、半导体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时连接学术界和产业界。阿里莫多波指出，在全球竞争和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印尼为学术发展和产业合作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清华东南亚研究中心可以成为连接中国、东南亚地区和世界的桥梁。中国投资者在经济特区的日益活跃，也为浙江这种合作提供了支持。印尼目前拥有25个经济特区，总面积大约23,797.88公顷，累计投资额约207亿美元，实际481家企业，创造了超过283,000个就业岗位。截至2026年第二季度，481家特区入驻企业中有97家，大约占20%为中国企业。阿里莫多巴还强调，未来合作不仅有指先于增加投资，还有加强技术研发、人力资源和国家工业能力建设。印尼希望确保投资能够促入产业生态系统的发展，从而为国民经济创造更大的附加值。这一承诺不仅限于投资，还将通过两国双元区进一步加强更具体的战略合作。作为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的战略平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贸易平台将印尼的资源优势、市场潜力和战略位置与中国的投资、技术和工业能力相结合，以开发区域项目和一体化的产业生态系统，同时为两国创造更大的附加值。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是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浙江在各个领域的信息。谢谢各位的收听。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 The Massive 演唱的《Jangan Menyerah》。The Massive 的歌曲《不要放弃》发行于2009年，直到今天，这首歌所传达的信息依然与许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歌曲鼓励每个人在面对失败、苦难以及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不要轻易放弃。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创作灵感来自 The Massive 乐队成员的一段深刻经历。他们曾在雅加达的 Dharmais 爱情医院感到受到爱情患者与疾病抗争的过程，面对苦难的处境，这些患者依然努力生活，保持勇气、耐心、感恩以及对未来的希望。这段经历给 The Massive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这首歌创作的重要灵感。从这段经历中，一首不仅讲述苦难，也传递此潜质，勇气以及希望的歌曲诞生了。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瑞达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说到印尼咖啡，想必大家都对阿杰的 Gayo 咖啡耳熟能详。这种咖啡以其浓郁的香气和独特风味而闻名，沾着 Gayo 高地，其中包括Gayo Arabica 咖啡的主要产区之一 Benar Meriah 县。Benar Meriah 位于 Bukit Barisan 山，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咖啡种植。这里出产的咖啡也享誉国际。那么 Benar Meriah 咖啡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让我们一起来探寻一番。记住没有 Benar Meriah 县是阿杰省的一个县，于2003年由原阿杰中部县划分而来，正式整理的首府是新邦地的 Redlong 镇山分路口。该县面积约1909平方公里，辖容四个乡，总地理位置上看， Benar Meriah 位于 Bukit Barisan 山脉，该地区以高地和江路为主，这些自然条件造就了该地区相对清爽和气候的有利于各种农业和种植活动的发展。阿拉比卡咖啡是 Benar Meriah 的主要农产品之一。其中没有 Benar Meriah 与阿杰中部县一样，是咖啡阿拉比卡咖啡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Gayo 咖啡是印尼最著名的咖啡之一，享誉全球市场。Gayo 咖啡风味独特，香气浓郁，纯度相对较低，口感层次丰富。这种独特风味与咖啡的生产环境密不可分。 高海拔地区相对凉爽的气候条件也影响着咖啡树的生长和风味的形成，咖啡果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最终也会影响咖啡的香气和风味的种。最终地理因素是盖有阿拉比卡咖啡的独特之处之一。听众朋友，盖有阿拉比卡咖啡的品质和特性亦获得地理标准认证，这项认证认可咖啡的特性，而这些特性有一基站体密切相关。盖有地区的咖啡远销美洲和欧洲等多个国家，这一市场扩展巩固了加盖有咖啡作为印尼在国际市场上领先商品之一的地位。对于本尔马利亚的居民来说，咖啡在其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种植园和农产品贸易方面。咖啡生产连涵盖了种植到加工的各个环节，不仅农民和当地企业，因此如此咖啡种植园已成为实际生活的重要种族的部分，也是本尔马利亚身份认同的关键元素。听众朋友，本尔马利亚奖项您赞赏阿杰高原的自然条件如何孕育出相宜国际的优质农产品，因此如果您有机会到访阿杰，千万不要错过了解本尔马利亚的机会，凭品尝一杯来自其主要产区之一的盖有咖啡。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证书收听印度尼西亚即声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你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流行直播，你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设施聊天功能直接与播音员互动。 RRI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精髓是印尼语节目。
2: 听众朋友，在本期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出版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我将为您介绍相关 Periksa ke dokter， Periksa ke dokter， 意思就是去看医生。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Periksa ke dokter， Periksa ke dokter， 去看医生的绘画。在医生的检查室里，医生问凯文哪里不舒服的，凯文感觉发烧和头痛了三天，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3: Ada apa Kevin?
4: Aku merasa tidak enak badan.
3: Wajahmu pucat sekali Kevin.
4: Sepertinya aku demam. Tolong antar aku ke klinik Rama.
3: Baik, aku akan mengantar kamu ke klinik terdekat Kevin.
4: Terima kasih Rama.
2: 收听了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将介绍本期主题 Periksa ke dokter， Periksa ke dokter， 去看医生的生词和词汇。 我将读出两字于你的，你可以说出我读出的，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Apa yang anda rasakan? Apa yang anda rasakan? 中文的意思是你感觉怎么样？ Apakah anda muntah-muntah? Apakah anda muntah-muntah? 中文的意思是你在呕吐吗？ Ini resep obatnya. Ini resep obatnya. 中文的意思是知识放药。Silakan ke apotek.Silakan ke apotek. 请去药房。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谢谢。Merasa lapar. Merasa lapar. 中文的意思是感觉饿。Kaki saya terkilir. Kaki saya terkilir. 我的脚扭伤了。Surat pengantar ronsen. Surat pengantar ronsen. 中文的意思是 X 线休止线。在绘画中有阿爸的疑问词，阿爸疑问词用于来问对话时的状况。平常如果有问状况的，被说出疑问句，比如说 ，Apa yang anda rasakan? Apa yang anda rasakan? 中文的意思是，你感觉怎么样 ？Saya merasa lapar. Saya merasa lapar. 中文的意思是，我感觉有一点饿。Apa yang terjadi pada anda?Apa yang terjadi pada anda? 中文的意思是你怎么了？ Kaki saya terkilir. Kaki saya terkilir. 中文的意思是我的脚扭伤了。除了用于问对话时的状况，阿爸疑问词也可以用于问东西的，比如说 Ini apa? Ini apa? 中文的意思是这是什么？ Ini surat pengantar untuk Ronsen.Ini surat pengantar untuk Ronsen. 中文的意思是，这是一个 X 线求职信。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请收听。
3: Ada apa, Kevin?
4: Aku merasa tidak enak badan.
3: Wajahmu pucat sekali, Kevin.
4: Sepertinya aku demam. Tolong antar aku ke klinik, Rama.
3: Baik, aku akan mengantar kamu ke klinik terdekat, Kevin.
4: Terima kasih, Rama.
2: Kawan tinju pengyo benci d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posong ala. Siwang benci da cuti kei jengjia ni doi yinyu yu de liao jie. Ye siwang yu yi tian ni hui shi yung yinyu yu jian hua. Ming tian wo de tong shi gei nin ling yi chung di de jie mu.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5: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节目，请收听《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魅力节目，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工程师员，我为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结束本期的节目，本台给您播放《Persona Indonesia》，请收听，再见。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魅力，我想给你们探讨格拉格糕点。听众朋友，前往西努萨登格拉鲁姆岛，您不仅可以欣赏到令人惊讶的自然美景，还可以享受到丰富的美食，诱惑您的味蕾。从传统市场的小吃到在传统活动提供的小吃，您可以尝试各种典型的鲁姆岛美食。对于喜欢零食的朋友，这次我们推荐鲁姆岛的一种点心小吃， 您也可以购买作为纪念品，那就是格拉格糕点。听众朋友，格拉格是东鲁木岛格拉尤时期的一种点心小吃。格拉格是有糯米粉、红汤和椰奶浇熟很长时间，然后用于玉米可饱过二餐。过去格拉格是用槟榔叶包制的，但为了卖出去，当然是要更小、更吸引人的包装，所以人们想到了用干玉米壳包起来，用竹盾把它掰成三部分。听众朋友，格拉格尝起来很甜，很美味。格拉格经常作为传统活动中的小吃出现，在斋月期间作为开斋菜点出现，作为开斋节点心的菜肴，但也经常作为藜芦包装在传统饭盒。这种传统小吃可以在传统市场或者纪念品商店买到，价格相对卖回，每盒子大约1碗到2碗印度尼西亚盾。听众朋友，那就是本台给你们介绍的格拉格糕点。希望有机会来去马达拉或者鲁木岛，您就可以试尝格拉格糕点。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5: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一首来自中爪哇的歌曲，是使用爪哇方言的歌曲，歌名是 Gundul Gundul Pacul。 Gundul Gundul Pacul 是在1400年代被Sunan Kalijaga创作的，它的歌词是接下来的：Gundul gundul pacul cul gembelengan, nyunggi nyunggi wakul kul gembelengan, wakul glimpang segane dadi saklatar. 在歌词的意思是，斯坦岛领导人在执行他的任务，应该小心的。如果不小心的或者搅的，就会不好了。各位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我本来很高兴再次通过印度尼西亚之声陪伴大家。听众朋友，在忙碌了一天之后，现在让我们稍作放松，一边休息，一边了解印度尼西亚最新资讯，一起喷带为您精心准备的精彩内容。喷带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收听与支持，也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准备的精彩内容。本期的节目将为您带来新闻，也有天气预报、印尼与中国关系资讯，还有 Persona Indonesia 印尼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一起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现在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由 Nova 主持的新闻报道。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称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在2026年东盟杯决赛中战胜泰国具有历史意义，只可能表示之印尼首次在国际足联赛事中夺冠。11月5日，国家元首在雅加达 Bung Karno 体育场

当观看比赛后，对印度尼西亚球员为赢得胜利所付出的努力表示欣喜和感谢。我们心怀感激，我们为球队的拼搏晋升感到自豪。他们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我认为这值得骄傲，也树立了一个榜样，展现了永不放弃的精神。我们终将成功，这可能是我们历史上首赢的国际足联比赛。Prabowo Subianto 总统与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共同将2026年东盟杯冠军奖杯授予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队长 Kevin Dix 作为胜利的象征。印尼在点球大战中以4-2击败泰国，夺得冠军。之前两队在加时赛中战场2-2。印度尼西亚国家足球队在第84分钟由 Dean James 首开纪录，泰国队在第86分钟由伊克拉斯三龙扳平比分。加时赛中，泰国队在第111分钟由比拉多尔查穆拉拉萨姆再次取得领先。印尼队在第114分钟由 El Ganbagot 再次扳平比分。在点球大战中，四名印度尼西亚点球手分别是 Kevin Dix、Dean James、El Ganbagot 和 Saint Patinama 成功发入点球。印度尼西亚工商会冠军主席 Anindya Bakri 表示，能源转型不再仅仅是应对气候变化的议题，而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竞争力、能源安全和产业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他认为，印度尼西亚拥有吸引全球23000亿美元能源转型投资的巨大的潜力。印度安达拉通讯社报道，十月五日在其声明中，安尼迪亚巴克里指出，尽管地缘政治局势不明朗，某一个区不断变化，且人们对能源安全日益关注，但能源转型领域的投资机会依然存在。他补充说，这些机会对印度尼西亚也意义重大。研究估计，到2050年，印度尼西亚实现净零排放的道路将创造高达38000亿美元的投资机会。安尼迪亚巴克里还表示，印度尼西亚拥有雄厚的资本势力来抓住这些机遇，这体现在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潜力、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电动汽车、电池生物燃料和地热等等产业的发展等等方面。他强调了政府与私营部门密切合作的重要性。Anindya Bakri 还强调，印度尼西亚工商会馆将继续倡议以你一体化精神，将政府、私营企业、投资者、金融机构和国际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共同支持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印度尼西亚国会目前正在审议工业区法案，以加强国有多达175个工业区的管理。十月五日，国会前往西加瓦省噶拉旺的米特拉噶拉旺工业区进行考察，并收集意见。负责工业事务的国会第七委员会副主席埃菲达努·桑迪表示，工业区的管理将显著影响印尼国家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希望确保最终通过的法律能够真正有效运作，且是可信，提供法律确定性，并能够提升印尼产业的竞争力。
在这次考察期间，印度尼西亚国会还参观了中国中芯设备公司旗下的一家工厂三亿印尼，并收集了业内人士的意见。三亿印尼公司副总经理桑杰沙姆达萨尼表示，他希望该法案草案能够惠及包括工业界在内的所有各方。我首先希望印尼国会能够邀请商界人士参与，听取他们的意见，其次希望国会能够采纳商界人士的建议，以便执行法律未来能够惠及政府、企业和地区。国会正在讨论工业区法案，旨在规范工业区，因为印度尼西亚目前尚无专门针对工业区的法律。目前工业区的管理主要依据2014年第三号工业法。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voice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 Indonesia 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十月五日晚上，印尼国家驻酒队在2026年国际珠联非法同盟被决赛中击败泰国队，夺得冠军。此场决赛在雅加达塞纳扬的克鲁拉本加诺做体育场主行。印尼国家足球队最终通过点球大战追逐胜负，双方在120分钟的常规时间内战正二比二平，最终印尼队在点球大战中以4-2战胜泰国队。李世行夺得首届非法同盟杯冠军，胜利的喜悦还伴随此全场观众齐声高唱《我的祖国》《丹拿爱国》，大约引万名观众和国家队队员一起合唱了这首经常在本加罗地域唱足球比赛总演唱的歌曲。今天我想为大家播放《我的祖国》《丹拿爱国》，请欣赏萨那萨诺演唱《我的祖国》《丹拿爱国》。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Ini runu to mingro mingyan. Pemimpin yang baik adalah yang memahami kehidupan bawahannya. Iksaka Banu dalam novel Sang Raja. Iksaka Banu cheng iwe you xiu de ling tao zhe hui liao jie xiao shu de sheng huo. Iksaka Banu Sang Raja xiao shuo.Iksaka Banu 是一位印度尼西亚作家、漫画家和广告从业者。他于1964年10月7号在惹惹出生。他的作品以印尼历史为背景，有几章章描写和书中印度群岛和殖民时期的故事。通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历史不再仅仅是黑白分歧。三恶二元对立的，他曾荣获多项奖项，包括并且小说《Semua untuk India》荣获 Kusala Sastra Katulistiwa 文学奖。他的作品《Teh dan Pengkhianat》差异版作荣获2019年语言机构文学奖，并在这荣获2019年 Kusala Sastra Katulistiwa 文学奖。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才了解了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各项信息之后，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的天气情况。根据印尼气象气候一体九五力具有次，总体来看，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地区以晴天多云至小雨天气为主。不过部分地区的听众朋友仍需注意，降雨强度可能有所增强。亚奇北苏门答腊、西苏门答腊、廖裔、温丹、西州瓦、西加里曼丹、中巴布亚和巴布亚等地区可能出现中等强度降雨。与此同时，还属晴地初步地区可能出现大雨，是特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和降风点气。在入侵级别方面，巴布亚山竹五级可能出现大雨至特大暴雨。此外，北马鲁古、中苏拉维西和西努萨等加拉等地区也可能出现强风天气。
1: Voice of Indonesia。
0: 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RE 官方的网站 rre.go.id。访问 rre.g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近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你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你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RRE 的流行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Nadine Amizah 演唱的《Sorai》欢呼。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Nova 为您带来的特别广播传递。
1: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浙江在各个领域合作的信息。浙江投资工业化和产业伙伴关系是印度尼西亚加速经济转型、创造新增长点的关键基础。这一观点是2026年中国与东南亚高等教育与产业合作论坛的讨论主题之一。10月4日在巴厘岛古拉古拉经济特区举行的论坛汇集了来自印尼、中国和东南亚的各方代表，旨在促进高等教育、产业、创新、能源和区域互联互通等等领域的合作。代表经济统筹部长、印尼国家经济特区委员会代理秘书长阿里莫多波辛波伦强调，巴厘岛古拉古拉经济特区是发展印尼与中国在科技和产业领域合作的战略要地。该特区旨在支持人工智能、数字开发、半导体和数字技术的发展，同时连接学术界和产业界。阿里莫多波指出，在全球竞争和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印尼为学术发展和产业合作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环境。清华东南亚研究中心可以成为连接中国、东南亚地区和世界的桥梁。中国投资者在经济特区的日益活跃，也为浙江这种合作提供了支持。印尼目前拥有25个经济特区，总面积大约23,797.88公顷，累计投资额约207亿美元，涉及481家企业，创造了超过283,000个就业岗位。截至2026年第二季度，481家特区入驻企业中有97家，大约占20%为中国企业。阿里莫多巴还强调，未来合作不仅有指先于增加投资，还有加强技术研发、人力资源和国家工业能力建设。印尼希望确保投资能够促入产业生态系统的发展，从而为国民经济创造更大的附加值。这一承诺不仅限于投资，还将通过两国双元区进一步加强更具体的战略合作。作为印度尼西亚和中国之间的战略平台，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贸易平台将印尼的资源优势、市场潜力和战略位置与中国的投资、技术和工业能力相结合，以开发区域项目和一体化的产业生态系统，同时为两国创造更大的附加值。各位听众朋友，那就是相关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浙江在各个领域的信息。谢谢各位的收听。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 The Massive 演唱的《Jangan Menyerah》。The Massive 的歌曲《不要放弃》发行于2009年，这道庆典，这首歌所传达的信息依然与许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歌曲鼓励每个人在面对失败、苦难以及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时，不要轻易放弃。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创作灵感来自 The Massive 乐队成员的一段深刻经历。他们曾在雅加达的 Dharmais 爱情医院感到受到爱情患者与疾病抗争的过程，面对苦难的处境，这些患者依然努力生活，保持勇气、耐心、感恩以及对未来的希望。这段经历给 The Massive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这首歌创作的重要灵感。从这段经历中，一首不仅讲述苦难，也传递此潜质、勇气以及希望的歌曲诞生了。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丽达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消息。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普通话广播的节目。现在我为大家报道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消息。听众朋友，说到印尼咖啡，想必大家都对阿杰的 Gayo 咖啡耳熟能详。这种咖啡以其浓郁的香气和独特风味而闻名，沾着 Gayo 高地，其中包括Gayo Arabica 咖啡的主要产区之一 Benar Meriah 县。 Benar Meriah 位于 Bukit Barisan 山，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非常适合咖啡种植。这里出产的咖啡也享誉国际。那么 Benar Meriah 咖啡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让我们一起来探寻一番。记住没有 ，Benar Meriah 县是阿杰省的一个县，于2003年由原阿杰中部县划分而来，正式成立的首府是新邦的个 Redlong 镇山分路口。该县面积约1909平方公里，辖容四个乡，总地理位置上看 ，Benar Meriah 位于 Bukit Barisan 山脉。该地区以高地和江路为主，这些自然条件造就了该地区相对清爽和气候的有利一个种农业和种植活动的发展。阿拉比卡咖啡是 Benar Meriah 的主要农产品之一。其中没有 Benar Meriah 与阿杰中部县一样，是咖啡阿拉比卡咖啡产区的重要组成部分。Gayo 咖啡是印尼最著名的咖啡之一，享誉全球市场。Gayo 咖啡风味独特，香气浓郁，纯度相对较低，口感层次丰富。这种独特风味与咖啡的生产环境密不可分。 高海拔地区相对凉爽的气候条件也影响着咖啡树的生长和风味的形成。咖啡果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最终也会影响咖啡的香气和风味的种。最终地理因素是盖有阿拉比卡咖啡的独特之处之一。听众朋友，盖有阿拉比卡咖啡的品质和特性已获得地理标准认证，这项认证认可咖啡的特性，而这些特性有一基站体密切相关。盖有地区的咖啡远销美洲和欧洲等多个国家，这也是将国家巩固了加盖有咖啡作为印尼在国际市场上领先商品之一的地位。对于本尔玛利亚的居民来说，咖啡在其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种植园和农产品贸易方面。咖啡生产连涵盖了从种植到加工的各个环节，不仅农民和当地企业，因此如此咖啡种植园已成为实际生活的重要种族的部分，也是本尔玛利亚身份认同的关键元素。听众朋友，本尔玛利亚奖项您赞赏阿杰高原的自然条件如何孕育出享誉国际的优质农产品，因此如果您有机会到访阿杰，千万不要错过了解本尔玛利亚的机会，品品尝一杯来自其主要产区之一的盖有咖啡。听众朋友，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即时广播。在 RRI Digital 上，你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RRI 电台的流行直播，你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设施聊天功能直接与播音员互动。 RRI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2: 听众朋友，在本期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度尼西亚教育与文化部语言研究和指导机构合作出版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我将为您介绍相关 Periksa ke dokter， Periksa ke dokter 意思就是去看医生。首先我给您播放本期有题为 Periksa ke dokter， Periksa ke dokter 去看医生的绘画。在医生的检查室里，医生问凯文哪里不舒服的，凯文感觉发烧和头痛了三天，于是展开了下面的对话，请收听。
3: Ada apa Kevin?
4: Aku merasa tidak enak badan.
3: Wajahmu pucat sekali Kevin.
4: Sepertinya aku demam. Tolong antar aku ke klinik Rama.
3: Baik, aku akan mengantar kamu ke klinik terdekat Kevin.
4: Terima kasih Rama.
2: 收听了本期的绘画，接下来我将介绍本期主题 Periksa ke dokter， Periksa ke dokter 去看医生的生词和词汇。 我讲读出量自于你的，你可以说出我读出的，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Apa yang anda rasakan? Apa yang anda rasakan? 中文的意思是你感觉怎么样？ Apakah anda muntah-muntah? Apakah anda muntah-muntah? 中文的意思是你在呕吐吗？ Ini resep obatnya. Ini resep obatnya. 中文的意思是知识放药。Silakan ke apotek. Silakan ke apotek. 请去药房。Terima kasih. Terima kasih. 谢谢。Merasa lapar, merasa lapar. 中文的意思是感觉饿。Kaki saya terkilir, kaki saya terkilir. 我的脚扭伤了。Surat pengantar ronsen, surat pengantar ronsen. 中文的意思是 X 线休止线。在绘画中有阿爸的疑问词，阿爸疑问词用于来问对话时的状况。平常如果有问状况的，被说出疑问句，比如说 Apa yang anda rasakan? Apa yang anda rasakan? 中文的意思是你感觉怎么样？ Saya merasa lapar. Saya merasa lapar. 中文的意思是我感觉有一点饿。 Apa yang terjadi pada anda? Apa yang terjadi pada anda? 中文的意思是你怎么了？ Kaki saya terkilir.Kaki saya terkilir. 中文的意思是我的脚扭伤了。除了用以问对话时的状况，阿爸疑问词也可以用以问东西的。比如说 ，ini apa? Ini apa? 中文的意思是这是什么 ？Ini surat pengantar untuk ronsen. Ini surat pengantar untuk ronsen. 中文的意思是这是一个 X 线求职信。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的之前，我再次为您播放本期的绘画，请收听。
3: Ada apa, Kevin?
4: Aku merasa tidak enak badan.
3: Wajahmu pucat sekali, Kevin.
4: Sepertinya aku demam. Tolong antar aku ke klinik, Rama.
3: Baik, aku akan mengantar kamu ke klinik terdekat, Kevin.
4: Terima kasih, Rama.
2: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播送完了，希望本期的主题可以增加你对英语的了解，也希望有一天你会使用英语讲话。明天我的同事给你另一种的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5: Voice of Indonesia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结束本期的节目，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魅力节目。代表本期的播音员和技术工程师员，我为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今天的节目增加您对印尼的了解。结束本期的节目，本台给您播放 Persona Indonesia， 请收听，再见。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我想给你们探讨格拉格糕点。听众朋友，前往西努萨登格拉鲁姆岛，您不仅可以欣赏到令人惊讶的自然美景，还可以享受到丰富的美食，诱惑您的味蕾。从传统市场的小吃到在传统活动提供的小吃，您可以尝试各种典型的鲁姆岛美食。对于喜欢零食的朋友，这次我们推荐鲁姆岛的一种点心小吃， 您也可以购买作为纪念品，那就是格拉格糕点。听众朋友，格拉格是东鲁木岛格拉尤时期的一种点心小吃。格拉格是有糯米粉、红汤和椰奶浇熟很长时间，然后用于薏米可饱过二餐。过去格拉格是用槟榔叶包制的，但为了卖出去，当然是要更小、更吸引人的包装，所以人们想到了用干薏米壳包起来，用竹盾把它绑成三部分。听众朋友，格拉格尝起来很甜，很美味。格拉格经常作为传统活动中的小吃出现，在斋月期间作为开斋菜点出现，作为开斋节点心的菜肴，但也经常作为藜芦包装在传统饭盒。这种传统小吃可以在传统市场或者纪念品商店买到，价格相对卖回，每盒子大约1碗到2碗印度尼西亚盾。听众朋友，那就是本台给你们介绍的格拉格糕点，希望有机会来去马达兰或者鲁木岛，您就可以试尝格拉格糕点。谢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5: Voice of Indonesia
2: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放的一首来自中爪哇的歌曲，是使用爪哇方言的歌曲，歌名是 Gundul Gundul Pacul。 Gundul Gundul Pacul 是在1400年代被Sunan Kalijaga创作的，它的歌词是接下来的：Gundul gundul pacul cul gembelengan, nyunggi nyunggi wakul kul gembelengan, wakul glimpang segane dadi saklatar. 在歌词的意思是，斯坦道领导人在执行他的任务，应该小心的。如果不小心的，或者叫的，就会不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Gundul Gundul Pacul， 是其包容是相关小事的不骄傲，在担任给他提供的任务。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 Helen Sparinga 演唱的 Gundul Gundul Pacul。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一天

pantay the Facebook changhao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voi_official, Twitter at voi 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